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ᱟᱹᱨᱥᱟᱹ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ᱯᱚ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ᱵᱟᱹᱨᱥᱟᱹ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ᱟᱹᱨᱯᱟᱹᱢᱩ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ᱩ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 ᱢᱩᱨᱢᱩ ᱯᱷᱨᱟᱱᱥ ᱨᱮᱭᱟᱜ ᱮᱵᱷᱤᱭᱚᱨᱮ ᱡᱤ ᱥᱮᱵᱷᱮᱱ ᱪᱩᱲᱟᱣᱱᱟ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ᱢᱟᱞ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ᱱᱟᱜ ᱥᱮᱞᱮᱫᱟᱱᱟ ᱥᱟᱶ ᱱᱤᱯᱷᱩᱴ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ᱛᱚ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ᱞ ᱵᱷᱟᱵᱱᱟ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ᱪᱞᱟᱣ ᱫᱩᱯᱩᱵ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ᱭᱟᱜ ᱵᱷᱟᱥᱚᱱ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ᱫᱟᱲᱮ ᱟᱨ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ᱜ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ᱛᱟᱞᱢ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ᱢᱟᱱᱟᱜ ᱠᱳᱥᱚᱞ ᱟᱨ ᱵᱟᱝ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ᱪᱮᱛᱟᱱ ᱡᱳᱨ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ᱞᱟᱛᱤᱱ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ᱱᱛ ᱢᱚᱦᱟᱥᱟᱹᱜᱚᱨᱤᱭᱚ ᱰᱷᱤᱯ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ᱦᱚᱸᱭ 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ᱞᱟᱯᱷᱟᱝ ᱛᱷ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ᱡᱤ ᱥᱮᱵᱷᱮᱱ ᱜᱩᱴ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ᱞᱤᱰᱟᱨ ᱠᱚ ᱜ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ᱡᱮᱜᱮ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ᱩᱨᱟᱹᱭ 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ᱪᱚᱝ ᱛᱮᱦᱮᱧ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ᱚᱠ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ᱰᱳᱱᱟᱞᱰ ᱴᱨᱟᱢᱯ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ᱥ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ᱠᱚ ᱠᱚᱭ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ᱽ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ᱵᱟᱨᱜᱮᱛᱩᱨᱩᱭ ᱛᱚᱝᱜ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ᱥᱮᱨᱢᱟᱠᱤᱭᱟᱹ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ᱠᱷᱮᱛᱨᱚᱨᱮ ᱟᱨᱡᱚᱱ ᱡᱚᱛᱚᱢ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1,88,000 ᱠᱟᱨᱚᱴ ᱴᱟᱠᱟ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ᱨᱮ ᱢᱤᱫ ᱰᱚᱜᱚ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ᱚᱝᱜᱮ 1,54,000 ᱠᱟᱨᱚᱴ ᱴᱟᱠᱟ ᱛᱩᱞᱚᱱ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15.6%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2,013-14 ᱛᱚᱝᱜ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7,746,000 ᱠᱟᱨᱚᱴ ᱴᱟᱠᱟ ᱛᱩᱞᱚᱱᱟᱛᱮ ᱫᱮᱥᱤᱭᱚ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ᱟᱨᱡᱚᱱ 4 ᱜᱩ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ᱦᱟᱞᱮᱱᱟᱜ ᱥᱮᱨᱢᱟ ᱠᱚ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ᱟᱨᱡᱚᱱ ᱨᱮ ᱱᱚᱣᱟ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ᱟᱨᱡᱚᱱ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ᱟᱨ ᱮᱴ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ᱥᱤᱜᱤᱞ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ᱪᱟᱥ ᱟᱨ ᱪᱟᱹᱥ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ᱵᱽᱨᱟᱡᱽ ᱪᱳᱣᱦᱟᱱ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ᱟᱨ ᱵᱤᱨ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ᱢᱚᱱᱛᱨᱤ ᱵᱷᱩᱯᱮᱱᱫᱨᱚ ᱡᱟᱫᱚᱵᱽ ᱟᱵ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ᱨᱮᱡ ᱞᱟᱸᱰᱷᱟ ᱨᱟᱯᱟᱜ ᱜᱤᱰᱤ ᱞᱟᱹᱭᱛᱮ ᱛᱷᱟᱭᱤ ᱥᱚᱞᱦᱮ ᱞᱟᱹᱭᱛᱮ ᱢᱤᱫ ᱪᱮᱛᱟᱱ ᱛᱷᱚᱠᱨ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ᱦᱚᱞ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ᱳᱣᱦᱟᱱ 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ᱞᱟᱸᱰᱷᱟ ᱨᱟᱯ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ᱮᱠᱷᱮᱱ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ᱜᱮ ᱵ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ᱛ ᱛᱮᱫ ᱦᱚᱸ ᱱᱚᱥᱴᱚ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ᱰᱤᱧ ᱦᱟᱯᱲᱟᱜ ᱡᱤᱱᱛᱤ ᱯᱤᱯᱲᱤ ᱠᱚ ᱜᱚᱡᱚ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ᱨᱥᱟᱢᱚ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ᱟᱭᱢᱟ ᱩᱫᱽᱡᱳᱜᱽ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ᱭᱟ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ᱢᱟᱲᱟᱝ ᱢᱚᱦᱟᱱᱟᱜᱟᱨ ᱱᱟᱣᱟ ᱨᱩᱯᱛᱮ ᱥᱟᱡᱟᱣ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ᱜᱚᱛ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ᱚᱡᱷ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ᱩᱱ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ᱚᱠᱛᱮ ᱵᱟᱜᱽ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ᱢᱟᱭᱮᱨᱜᱷᱟᱴ ᱜᱚᱝᱜᱟᱨᱯᱟᱲ ᱥᱳᱨ ᱥᱳᱯᱩᱨ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ᱯᱷᱟᱨᱪᱟᱼᱯᱷᱟᱨᱪ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ᱜᱽᱱᱤᱢᱤᱛᱨᱟ ᱯᱟᱞ ᱡᱚᱱᱚ ᱟᱛᱮᱫ ᱜᱚᱝᱜᱟ ᱜᱷ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ᱲᱤ ᱯᱷᱟᱨᱪᱟ ᱠᱤᱱ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ᱟ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ᱱᱚᱢᱟᱢᱤ ᱜᱚᱝᱜᱮ ᱯᱟᱱᱛᱷ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ᱜᱚᱝᱜᱟ ᱫᱩᱥᱚᱱ ᱢᱩᱠᱛ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ᱢᱤ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ᱨᱤᱞᱤᱯᱷᱤᱞᱤ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ᱝᱞ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ᱠᱷᱲᱟᱨ ᱢᱮᱱᱟ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ᱛᱨᱮ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ᱟᱭᱩᱨᱛᱮ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ᱮᱨ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ᱫᱩᱯᱲᱩᱵ ᱦ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ᱯᱟ ᱵᱟᱹᱥᱤᱭᱟᱹᱢ 1:30 ᱵᱟᱡ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ᱟᱡᱡᱚᱯᱟᱞ ᱟᱨ ᱮᱱ ᱨᱚᱵᱤᱭᱟ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ᱵᱷᱟᱥ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ᱮᱦᱚᱵ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ᱥᱩᱠᱩᱞᱵᱟᱨ 19 ᱡᱩᱱ ᱦᱚᱢᱚᱨ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ᱦᱟᱛᱟᱣ ᱟᱨ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ᱚᱛᱮ ᱢᱟᱦᱟ 22 ᱡᱩᱱ ᱯᱚᱱᱚᱛ ᱵᱟᱡᱮᱴ ᱥᱟᱢᱟᱝᱚᱜᱼ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ᱵᱟᱞᱮ ᱢᱟᱦᱟ 23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ᱡᱡᱚᱯᱟᱞᱟᱜ ᱚᱵᱷᱤᱵᱷᱟᱥᱚᱱ ᱪᱮᱛᱟᱱ 6 ᱜᱷᱚᱱᱴ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24 আর 25 মাহিত ᱵᱟᱡᱮᱴ ᱪᱮᱛᱟᱱ 10 ᱜᱷᱚᱱᱴ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ᱡᱩ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ᱯᱛᱟ ᱪᱷᱩᱴ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ᱵᱟᱨᱯᱮ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ᱱᱫ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ᱠᱷᱮᱯᱨ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ᱮᱛᱚᱦᱚᱵᱼᱟ 6 ᱡᱩᱞᱟᱭ ᱡᱮᱞᱟᱨᱮ ᱡᱚᱱᱚᱠᱚᱞᱞ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ᱨ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ᱭᱟᱫ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ᱨ ᱢᱟᱦᱟᱭ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ᱫᱟ

0: ᱯᱟᱥᱮᱡ ᱜᱟᱱ ᱟᱵ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ᱚᱝᱥ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ᱜᱮ ᱵᱤᱥᱤ ᱵᱚᱱ ᱡᱚᱯᱲ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ᱟ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ᱜᱮ ᱵᱤᱥᱤ ᱵᱚᱱ ᱠᱷᱮᱢᱟᱣ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ᱚᱡᱮ ᱫ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ᱜ ᱠᱚ ᱟᱨ ᱪᱮᱫ ᱪ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ᱚ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ᱮᱫᱟ?
1: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ᱜ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ᱷᱟᱹᱜᱤ ᱡᱤᱱᱤᱥ ᱮᱢ ᱠᱟᱜ ᱵ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ᱠᱚ ᱞᱮᱠᱟ ᱫᱚ ᱡᱮ ᱨᱟᱺᱰᱤ ᱪᱷᱟᱹᱰᱣᱤ ᱥᱮ ᱟᱨᱚ ᱡᱟᱶᱟᱭ ᱜᱚᱱᱚᱝ ᱠᱚ ᱟᱛᱮᱫ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ᱚᱛᱛᱟᱪ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ᱦᱮᱸ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ᱛᱩ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ᱥᱤᱠᱠᱷᱤ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ᱜᱮᱱᱮ ᱜᱩᱱᱤ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ᱚᱸᱰᱮ ᱵᱤᱪᱟᱹᱨᱚᱠ ᱢᱮᱱᱛᱮ ᱚᱸᱰᱮ ᱵᱟ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ᱫᱟᱞᱚᱛ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ᱢᱮᱡᱤᱥᱴᱨᱮᱴ ᱥ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ᱵᱤᱪᱟᱨᱚᱠ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ᱟᱰᱟᱭ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ᱤ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ᱩᱞ ᱦᱚᱲ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ᱢᱩᱠᱷᱚ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ᱠᱚ ᱛᱟᱵ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ᱰᱤᱡᱮ ᱥᱮᱪᱮᱫ ᱚ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ᱷᱚᱱ ᱠᱚ ᱪᱷᱟᱯᱚᱞ ᱠᱚ ᱮᱱᱮᱡ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ᱡᱤᱱᱤᱥ ᱟᱵ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ᱱ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ᱚᱱ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ᱚᱣᱟ।
2: ᱟ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ᱚᱢ ᱧᱮ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ᱥᱚᱞᱦ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ᱮᱢ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 ᱮ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1: ᱟ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ᱱ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ᱧᱮᱞ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ᱟᱨ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ᱚᱞ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ᱞ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ᱞ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ᱛᱟ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ᱢ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ᱢ, ᱩᱱᱠᱩ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ᱵᱳ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ᱱᱮ ᱦᱮᱣᱟ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ᱦᱮᱣᱟ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ᱟᱡ ᱟᱡ ᱛᱮ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ᱥᱟᱢᱴ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ᱦᱚᱸ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ᱦ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ᱞᱟᱜᱽᱲ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ᱰᱤᱡᱮ ᱯᱷᱤᱡᱮ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ᱜᱮᱠᱚ ᱥᱮᱬᱟᱭ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ᱚ, ᱠᱤᱱᱛᱩ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ᱦᱟ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ᱦᱤᱲᱤᱧᱮᱫ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ᱚᱱᱟ ᱰᱤᱡᱮ ᱠᱚ ᱪᱟᱯᱚᱞ ᱠᱚ ᱚᱱᱟ 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ᱟ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 ᱜᱮ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ᱚᱨᱛᱮ ᱜᱮᱞᱮ ᱫᱚ ᱟᱵᱚ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ᱵ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ᱹᱛᱤᱞ ᱤᱫ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ᱱ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ᱜ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ᱹᱧ ᱤᱧ ᱫᱚ
2: ᱵᱮᱥ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ᱚᱱᱚᱲᱦᱮ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ᱮᱢ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ᱭᱟ?
1: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ᱵᱚᱞᱛᱮ ᱵᱟᱝ ᱦᱟᱹᱴᱤᱧ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ᱟᱨ ᱥᱩᱯᱟᱨ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ᱤᱱᱤᱡ ᱨᱩᱜᱤ ᱠᱚᱞᱟ ᱥᱚᱢᱤᱛᱤ ᱨᱤᱱᱤᱡ ᱥᱚᱫᱚᱥᱥᱚ, ᱟᱨ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ᱟᱝᱞᱟ ᱫᱩᱞᱤᱥ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ᱩᱱᱠᱩ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ᱫᱚᱥᱥᱚ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
2: ᱟᱨ
1: ᱵᱚᱱ ᱫᱚᱯᱛᱚᱨ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ᱵᱤᱨ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
2: ᱰᱚᱜᱚ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ᱸᱢ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ᱞᱮ ᱢᱮ।
1: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ᱧ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ᱥᱟᱨᱥᱟᱹᱜᱩᱱ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ᱚ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ᱧ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2: ᱵᱮᱥ,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ᱟᱢ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1: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ᱤᱧᱟᱹ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ᱤᱧ ᱢᱮ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ᱡ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ᱚᱯᱚᱝᱲ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ᱯᱚᱛᱨᱚ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ᱤᱱᱛᱩ ᱫᱤᱥᱟᱹ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ᱮᱫ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ᱴᱟᱜ ᱵᱷᱟᱜᱮ ᱵᱚᱱ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ᱩᱫ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ᱟᱡᱽ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ᱡᱤᱱᱤᱥ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ᱮ ᱥᱚᱨᱮᱥᱟ,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ᱛᱩᱞᱟᱹᱡᱢ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ᱶᱛᱮ, ᱛᱩᱞᱚᱱᱟᱭ ᱵᱟᱵᱚᱱ ᱮᱴᱟᱜ ᱟᱹᱫᱤ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ᱮᱴ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ᱠᱤᱱᱛᱩ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ᱵᱟᱵᱚᱱ ᱯᱟᱸᱡᱟ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ᱥᱛᱤᱛᱛᱚ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 ᱚᱱᱟᱜᱮ ᱤᱧᱫᱩᱧ ᱢ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ᱵ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ᱩᱵᱳᱫ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ᱟᱠᱚ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